加动词，阿 Sir 是让字的卡根卡根的巴萨萨，伊等 answer 机，把伊比冷的大西子，一般马斯当机把独孤碌机 exercise 阿 Sir， 巴萨萨比冷当儿，阿 Sir 一把将阿巴西啥子 ，I know， 阿弄机阿古弄不，古当坦鲁卡的，大宋当把帕拉拉宋当的。看了没？把等一把 answer 机来没得打两个啥，把能没得打仗，而且 mirroring 大家呢？俺都鼓当谈论卡，俺那啥，那将人马等技能部的那是用啊，没事啊，穷儿的，没事啊，帮了弟弟都弄，没事啊，给当克里米亚里人，那这是那个不拉萨里当啊，鼓当啊，那没弄马斯吧，都不啊的嘛，没事啊，帮了穷儿的嘛，弟弟都弄的嘛，帮弄没得没啊的嘛，谈论们那有。把侬马中把那一得死，但侬马里当阿生西巴登金鼻子对面一巴登就金鼻子阿些，但侬的拉门那有，都不阿是么生人当，都不阿这阿金巴人当，么是阿弟弟都侬侬儿萨马罗生了巴人当，那就金鼻巴就看阿当马中，可假是是阿帮啦，一巴将啊把侬阿熟悉巴那么得的 negative， 特别冷巴个阿个自然是侬只，得的巴一把侬只，但马中但马中当阿只的自然是侬只。但如卡里达一等阿妈拉他妈中无没准备没事拉帮拉一米亚将阿没啥有的中吧要得上要得上的阿里的把但如果当啊但你是的但如是啥我帮没得的人家给阿是一哭了子要得上三的表子要他人的忙 hurry up hurry up hurry up 的当弄西沙要得要得的阿子西沙阿姆西巴将阿坦如卡把 personality 把 character 一面人蒙着这生这么一面没来当阿里吧这体生这么门那儿西沙当子吧一般了 quality 的中西把他弄个什么味啊弄这么帮利亚 school 了这人那么大家要得上要得上的是吧阿里的吧 message 啊是弄给坦如的马卡子子拉的是啊弄的自家就我本当儿的中家是阿里吧嘛一般要看阿通地帮列古当弟弟都努努个拉拉爹，没事啦。古当去用个单儿等等拉拉爹，阿是那个 work 人，你送卡当 support 是拉的，阿是单儿等等 support 是拉的，没事啦。弟弟都努拉拉弄，单不上几当没人 share， 单都不上几步，更是个阿罗。啥个个鸡巴一般拉拉也懂，也个鸡巴西巴呆的，单都不上几弟弟等拉拉用个啦。把大一级没人去支持吧，这阿姐阿是弄得子的嘛把脸儿，阿弄几当阿是弄得子的么子，我家那我本当儿大中家的，阿是弄单儿的么子个，阿是弄当西的子，单儿个子单里个么子个丢的些，没事儿帮了单里阿那把萝卜一头弄家个。那肯当昂的是，阿努没事啊，帮了我当，阿那把路没事当，甚至个独自吧，单儿的那么当不。阿路侬啊，可是他中巴，但是得知的没。他那儿给生意当忙啊，有这阿里的吧，路有的吧，没得。一般嘛就，甚至个独自吧，一般嘛就没事。一比下，第六不是侬啊些呢？阿人是个当，阿因嘛多给，去不把菜油把弄，那他那儿的就没事的当的。一比下弄这，刚刚当讲这些哩。阿那东地方个就 TV 啊，基本嘛帮呀。阿是那个苏大有子啦，库巴马帮侬 TV 啊，几只一把机，让你马上呀，礼拜的值班那个 BB 设定啊的嘛 TV 机拉不挂读字，那马把伊娘那当，他那 TV 弄门那有字，那马把二十把机刚啊当马中，一把呀，他忙啊的妈妈中，木龙孙子啊的妈妈中，爱那不啊的嘛，一把呀刚啊当马中，我当他那的每个机那个金儿是啊帮啦，马浪的吧金儿，么是啊帮啦 indecent movie， 么是啊侬看的吧，伊的嘛啊。chak chagi panam bab takam yimya ain ba ma bangdong kanga dang michungi parnok chulo achi zak ta ba ain ba ushi ta ma jong anga zak ba idem tv a changa lir anong ji kuba ma bangdong tv a ji zila kuba ma bangdong kima sai dak zi zila kuba ma bangdong listen bu shi zila ta zi ga di kanga jong a dang ma bang ji sat ta der ayu zila ano kudang na doi danurnam ali zi dir misra bang la asaya zi ali zi dir妈妈弟弟得自个 address 弄当一顿 toys 的呀，阿丽啊，多个阿丽，啥个巴拉个 come， 安娜努尼 come truck， 但是阿他妈 toys 的巴拉个 educative toys， 那，把独孤碌阿姆西啊，把自个个养路嘞，拉萨嘞，安诺养路嘞的，巴拉拉卡瑞跟养路的个 train 啊，跟养路的个 key 啊，跟养路的个一把嘛啦，不是阿帮啦 coloring， touring book 弄啥嘛？是路西拉巴嘛啦，把德卡拉克萨独孤碌阿姆西亚养路达兹巴伊特妈妈啦，塞伊萨邦真的。

0: 我当家啊，阿人弄那如风都咖哩吧，生长哩讲当都包只个啊，阿是弄的嘛阿的嘛，看阿当东地方第二月个是吧？怎么当来呀？
1: 咱们不也不是二月多还里
0: 哦，
1: 嘛，还
0: 你，
1: 是弄过什么生啊，或者是弄那种什么柳叶叶的。
0: 是的哈，俺都爱红帮司令呢，一般呀，可见弄啥样样呢？
1: 而且过去那种话，他讲，
0: 嗯，
1: 红帮司令他是弄哪？
0: 嗯，
1: 那一位我张二么我张？
0: 哎呀，你没讲这叫我这，哈
1: 你还有在一个城中去
0: 哈哈哈哈，
1: 弄？
0: 啊啊，还你。
1: 但侬不住在那，不把侬隔日侬儿必须先搞定呐。红光四楞呀，刚刚四月三日三点四，啊，四月个八一铺的八九，怎么能弄张二胡吧？啊，四二月孙子呢？二月孙子也弄张二是，
0: 哇，
1: 都不那个么难的玩闹去。啊，是这个也给都不按那个玩的是。这个边种种啊，都是不着乱弄成那的，啊，这是俺们呀，里边都没那么嘛，里边都那嘛，啊，都木路儿，地拉拉个嘛，那块木路儿啊，这么的，但一般这个也这么，啊，虽然不让工呢，不让工，养路上干包着这家伙的，一般去养路的，一般的，啊，虽然容他能他不管。一般家一般生下的养老，还是一般都弄些木工弄啊，一般耐久性也啊不是不是，但是阿里都弄弄得了像啊，一般得了也木器都弄弄啊了有点，一般都啊像啊阿里木啊个字儿，但是吧个，但是像。那个农儿，俺个米农儿不要，看他们那么多块多，我的，到了土当种的，有时的生生当啊，都不咋子嘞，上个嘛也嘛就是那点是这么多，大众都没事，得让人家摸那个自己有事，但是吧，一般弄，俺里古当俺没进来的，
0: 哦，
1: 还是弄国家慢慢的等
0: 你，
1: 呐，
0: 慢慢再
1: 俺
0: 等
1: 里
0: 联
1: 摸
0: 系。
1: 进古当俺没进来，还是。当个人带点儿个，容单人呐，还是那个单人，也路上啊，单人那这个人当啊，单人那这啥个个人带去养老这事业的，还是一般也给阿婆养老，这都是就一般生下芝麻叶，芝麻叶，他弄当啊生啊给养老弄阿婆去，干嘛那当啊给，还也不肯帮我做做个点儿啊给。但是吧，阿婆养老是弄阿不些，阿些生种生，但那生不光阿婆老忙活啊，那么里不，个人嘛的种生生啊，给养老还是嘛个的，他弄一般去养老的呀，阿些都啊这个阿是把这个，阿是金当儿，阿是一毛里呀，阿能得子，阿些。贵人母子爷呐，贵人母子爷养老，阿是这忙这个，这忙没得当呀，阿是这忙弄公务弄啥都当，也不拉没心，大不大不这种弄嘛，大不弄没事做工弄啊做啥都那，一点也钱大自然的，但是没得不如是弄当儿，一般弄一桌弄个两三桌那，但弄一般桌弄多个。一般没得不如自己弄汤儿喝吧，还是他个不弄人，但是吃的没有这边儿没路儿，但是一般讲个阿子阿那个阿老去，还是阿日本话明年阿这个四个字儿，
0: 哎呀，
1: 一般弄那那么里不明年也刚刚还不搞的，但那生活是弄不让我们家里边给阿些买个活儿，
0: 哦，你，
1: 啥个不让我们家买点儿肉。一顿农民也不管很多，阿些儿子农业个阿不管，他给农弄呐，一个也还这儿爱农，一点鸡毛肉儿的，一个都是那么都是那么多个，瘦肉鸡毛肉这子。
0: 哦，哎呀，好啊，就当这松绑子啊，我当阿些红帮司令弄去，么子三么子女儿去，
1: 他可以知道，可以知道啊，
0: 哦，你，哦，你。
1: 一般这个你。